0: 弟弟，不知道你看啥？好看看，我肠胃咋了？
1: 你别笑。
2: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
0: 没事吧？
3: 哎呀，气死我了！这也开始不太快了，这个不看路了都是。哎呀！
4: She what?
5: I do so much.
6: Continue.
7: Like a scrubbing key.
8: Microwave.